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

0: 路很好走，铺着一层很厚的碎石子，不算很滑。这时起风了，顶头吹来，雨点稀疏而饱含力量，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甩在我的脸上。这是降温的时节。选自《天使坠落在哪里》。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他想，明天可能会更冷，公路会结冰，卡车会消失。他见识过这种场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公路，不管什么原因变得空荡荡的，都会令人产生奇怪的幻觉，好像它充满敌意，又充满希望。选自《悟行者》，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春夏天各有一次雨季，春天的雨季从三月中旬开始，大约会持续一个月，雨下得异常的冷，没日没夜的下，中间几乎没有停顿，每次探头望向窗外都是灰蒙蒙湿漉漉的一片，耳朵里听到的总是雨水的滴滴答答声。选自云中人，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在凌晨四点空荡的街子，可他不需要任何人再把他当作焦点，他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每条路灯，浑身的酒气在黑夜伴随脚步声，他手机一直在响，几个男人问他在哪，今天的派对又收获了几个号码。

管这位女生送给她的白眼，昏暗的夜晚才是属于她的白天。她喝不醉她，但是为了那些诱惑，她明白只有懂得脆弱才会有收获。她可以笑，假装懂，最有你的幽默，偷偷把包放在了今晚目标。

男人欢心，所以他能忍耐一般女孩受不了的声音。他回不了头，从他第一次上船，他不想再去面对还不完的账单。他喜欢待在浴室，让水冲刷着身体，也只有那一刻，他好像变得干净。他时常怀念对那个初恋的专一，最后的单纯还是败给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7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在我18岁的时候，那个破破烂烂的新村靠近粮仓和公路，几幢筒子楼种着稀稀拉拉的香樟树，我们隔着运河远眺新村楼顶的水乡，它是我在代城唯一能够看到的风景线。选自《追随他的旅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这个道理说着只有一两句，可小时候不懂，小时候还非常享受狐假虎威的乐趣，所以想想做人非常可怕。小时候无意做的荒唐事，冥冥之中有账本替你一笔笔记录，等你有了自我意识，上天会一笔笔给予报应。选自《民企江湖》。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这姑娘太好了，他从没见过这么仙女一样的姑娘。想起她，他心里就跟灌了蜜糖似的甜。想起她，他就忍不住想神行百里，立即赶往大队看她一眼。对，即使只是看一眼也好。选自《大江东去》。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恋爱时脱口而出的诺言都是真心的，如同季节到时树梢结成的果实那么真。只是你也知道，果实从离树的那一瞬就开始快速地迈向过期，若没能及时吃掉，再怎么香的果都会变得腐坏难闻。所以啊，恋爱中的诺言到后来常令我们难受，并不是因为他们当初就虚假，他们很真，只是过期了。选自给未知恋人的爱情短信。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15岁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耶。18岁觉得英文难，放弃英文；28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说我不会耶。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错过新风景。选自给残酷社会的善意短信。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只要你跟朋友转述一件事的时候，每讲个几句就稍微停一下，看你朋友会不会问然后呢。如果有这样追问，就表示你叙述事情的方法是吸引人的。但如果你停顿一下，你朋友却想都不想就把话题转去别的地方，那就表示你讲得很没有意思，使得对方一点儿也不在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找机会改个方法，把同一件事情用别的顺序讲一遍，看你朋友这次会不会问然后呢。选自蔡康永的说话之道。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你的人生就是你的，你感觉到风时，风才在吹，你把宇宙放在你的心里，宇宙才存在。其他的别人替你做决定的，别人替你相信的，别人替你承认的，你也许要背负，但时候到了，你也可以放下。选自《有一天》。

0: 享有比拥有贵重。我们享有空气，但无法拥有空气。我们享有阳光，但无法拥有太阳。同样的，我们享用友情、亲情，但没办法，也不该想拥有那个友人、亲人。我们也享用爱情，但没办法，也不该想拥有那个爱人。就享有吧，享有比拥有贵重多了。选自《给未知恋人的爱情短信》。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力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器乐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音乐现场总是轻松快乐的，在白天的艳阳中，在傍晚的红霞下，在夜晚的欢呼里，肆意晃动的乐迷们一定会露出欢笑的脸，这也诠释着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和感受美好的心。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1: 你为我筑清秋，筑花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7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金志文呢，其实先后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比如说《我想和你唱》、《金曲捞》的常驻嘉宾，还有《中国新生代》的导师，参加了央视的《经典永流传》去唱民歌。有人形容他说是一个光脚负重闯进娱乐圈的男人，把这条路呢反而是越走越宽。其实呢，跟自己的情商啊，包括自己非常过硬的音乐素养，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说起

有人说啊，绝对不要随便的批评女人，尤其是辛辛苦苦把我们拉扯大的老妈，听起来不是随意的指挥，但对他们来说却非常的恼火。比如说啊，我妈做菜的时候呢，我在旁边说，哎呀，少放一点香菜啊，我妈就会说，你这么胖就是不吃香菜的原因呐。我妈跟我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呢，总喜欢看手机不看路，说也不听，怕她被车给蹭到，我就唠叨的让她走到我的内侧，结果她撞到路边停着车的后视镜，然后回头就冲我说，都怪你，要不是你让我走里面，我能撞到吗？过年在家的时候啊，这个上火的牙疼，有一天我妈坐在沙发上吃豌豆，突然转过头来说，哎，你吃不吃啊？我说我不吃，她又劝我说，你吃点嘛，我又再次的拒绝了她，我说豌豆太硬，不怎么好吃，而且牙疼。老妈一下就不高兴了，说，活该你牙疼，平时牙齿都不锻炼到。有时候老妈对咱们的爱啊，前提是不能惹他们生气啊。

我们来看到有关于传染病专家的一个调查，洗手呢是目前最有效的防止感冒的策略。感冒的病毒呢经常是潜伏在门把手、扶手、桌子或者是手机等等的物品当中，我们接触之后呢就会粘在手上。一般来说每五分钟人就会无意识地摸一次脸，这样病毒就会趁机进入到口鼻。那么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接触物品的前后都要洗手，但是我们真的非常难以做到这一点，所以啊回家之后和吃饭之前呢至少洗一次手，如果没有肥皂的话用免洗的洗手液也可以，像是容易被忽略的指尖啊还有指甲缝啊大拇指和手腕也要彻底的清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曾经问过一位非常乐观的朋友，他的内心是怎么样强大的。他讲，不好的事留下的印象呢是好事的三倍，所以我把周围发生的所有的好事都记录在手机里，一旦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我就会打开手机回味三倍以上的好事来抵消不好的事留下给我的印象。这个方法也挺有意思的。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短短三年的时间里面呢，孙燕姿曾经发行过七张唱片。那么这位笑容甜美、嗓音独特的女生，在当年也是逐渐的被大众所熟知。她也很快在这个巨星的时代占据了属于她的地位。当然，在疯狂经营的背后，给当时的孙燕姿也是带来了很多的迷茫。

说到黑板、校服、课桌、老师砸向睡觉男生的粉笔头，还有回头偷笑的漂亮女孩子，这些青春的情愫呢，都是在一些芝麻蒜皮的小事当中积累下来的，也好像成了这个夏天当中我们回想自己上学时候的那些美好的回忆。 Twins 当年的时候呢，也是青春年华，两个样貌非常清丽的活力十足的女孩子摇摆着身体，然后甜美的微笑让所有的少男少女心里都是泛起了阵阵的涟漪，即使是过了这么多年，再听到他们的歌曲的时候呢，脑海里还是会浮现出当年的课桌、校服、黑板，还有一起跑过了操场、一起被罚站过的教室走廊。

位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一吃宵夜的时候就停不下来，宵夜一旦开动啊，就很难满足于一口蛋糕、两块烤肉，会控制不住的一个劲儿的吃。那么来自于美国的大脑成像与行动的研究就这样解释，人们啊停止进食的原因是在吃进食物之后呢，大脑会及时的得到已经满足的反馈，但是这个反馈的传递条件如果是在晚上的话就会受到干扰，尤其是在吃高热量食物的时候呢，大脑已经没有办法及时接收到已经满足的信号了，所以我们就会接连不断的吃下去。

我们来说一说，很多人洗筷子的时候呢，非常喜欢把它们放在一起，或者是整把来进行搓揉。这个时候呢，会给筷子留下深深浅浅的伤痕，表面会变得粗糙，容易啊滋生或者是残留微生物。那么正确的洗法呢，就是在洗碗布上来滴一些洗洁精，一根一根的来进行搓洗，既减少摩擦，也会洗得更加的干净。那蘸了洗洁精的筷子呢，用流水逐根的进行冲洗，不要整把的在水里搓，以免化学残留物。那么洗过之后的筷子呢，要干了之后再放进筷子桶，而普通的筷子在使用3到6个月之后呢，颜色会变深，这个时候呢就要及时的更换。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只要看到筷子变色了，我们还是建议赶快更换。

张浩成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作者，那他的有些作品呢我曾经读过，虽然说对于我来讲我这个年纪不再应该去看什么青春文学了。他说过一段话，讲你一直在练习微笑，倒不是说变成了自己讨厌的人，而是在事故中变得沉稳，总不能累了就放弃，疼了就喊痛。相信别人啊，不如依赖自己，他人报以伤害，时光会给你温柔。虽然说在我看来有点矫情了，但是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那就是对待目前所承受的困难，有朝一日的时候都会让你变得温润起来。这大概就是我体会到的意思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7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999年的时候呢，戴佩妮是遇到了她人生当中最大的贵人，那就是陈子红。那陈子红和黄怡就买了一把吉他送给她，说：“哎，你好好练琴，好好写歌。”1999年，戴佩妮20岁。实际上呢，陈子红对于戴佩妮的第一印象并不是特别好，因为黑黑瘦瘦的，好像没有吃饱一样。但是呢，眼神当中却是有跳动的光彩。而且呢，戴佩妮自己创作、唱歌，还做过伴舞。陈子红就问他说：“你要不要一起去做音乐？我可以教你很多东西。”然后戴佩妮就答应了。然后呢，跟爸爸妈妈说了一声，就只身来到了台北。

说到双城故事，各位可能会想到在1991年陈可辛的电影处女作，关于香港和旧金山，关于友情和爱情，也关于离别和重逢。曾志伟呢是拿到了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谭咏麟是戴着一副非常大的边框的眼镜，唱着一首老歌叫做 Moon River， 还有呢张曼玉是一头长发，笑容明媚，穿着连衣裙，戴着大草帽，皮肤是那样的透亮。再后来我们知道双城故事的时候呢，就是在莫文蔚的歌曲当中，和朋友在聊天说，哎，你住哪片，然后他讲他住内湖，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莫文蔚的双城故事曾经唱到过这个地方。

周杰伦呢，有人讲他一定是奶茶喝了很多，所以说的话呢严重的糖分超标。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他真的是宠妻狂魔，虽然看起来平时是酷酷的寡言少语，但

但是说起情话来，特别是土味情话，在 ins 上面呢跟他的爱妻来互动，那真的是一套接着一套，真的特别的让人羡慕嫉妒恨。好的爱情可能就是这样吧，随随便便的一句话，对单身的人来说真的都是杀伤力十足。不过呢，有些人啊真的是自带甜蜜气息，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小动作，让人一靠近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尝到了爱情的甜蜜。

平时呢，我也挺喜欢看一些动画片的，比如说柯南。柯南讲到说 ，love， love， 他呢做了一个概念偷换，说中间的 O 就是零，阿拉伯数字，不管积累多少，都只会输得很惨。Love 也许是零，可是零是一切的开始。如果不从那里出发的话，什么都不会开始，什么也不会达成。所以啊，数学当中的零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数字。接下来时间里面，我们来继续听歌。

早前呢，我在旅行的时候啊，就去了扬州，专门到了朱自清先生的故居。他其中有一段话给我的印象挺深的：我爱热闹，也爱冷清，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如此想来，生活当中一些简单的快乐还真的是随手拈来，对不对？马上我们来继续听歌。

听歌的时候呢，喜好总是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内心的东西。你发现一个喜欢嘻嘻哈哈、疯疯癫癫，平时啊一点都不太正经的人，突然之间给你讲起了大道理，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认真的听，因为你不知道，这是他经历了很多辛酸、很多苦之后才认识到的。听过一句话，一个人有多不正经，他就有多深情。OK， 接下来时间里面，我们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毛不易，他有一点淡淡的丧气，或者是那种慵懒的随意性吧，这可能也是很多90后的一个形象的缩影。你要说我就说我呗，反正我也不强求。你对我抱有很多的期望，想让我做这个时代的大英雄，可是我好像就只是想做一个普通人而已。你说我太平庸，其实我还是有蛮多想法的。整体上来讲呢，我看到一些评论就讲，敏感却不极端。疏懒却又有坚持，有想法呢却没有强烈的欲望，心里有底气儿，愿意追求但是又不刻意不强求，这大概就是毛不易的特点吧。

胡夏在2011年的时候呢，获得了香港叱咤乐坛流行颁奖典礼专业推荐叱咤十大第二名，以及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歌曲大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他是在继周杰伦之后呢，第二位获得这个奖项的普通话歌手。也是在那一年的时候呢，他获得了更多非常重要的奖项，也包括入围到了最佳年度歌曲奖。

0: 园，用它封顶静穆的声音，浑然的倾泻如远古的容颜，缓缓迸涌出坚强的骨干，像钢铁编织起亚洲的海棠。让我歌唱，以欢愉的心情浑圆天穹下那野性的海洋，推着它轻跌的喃喃的波浪，像嫩绿的树根伸进泥土里，它柔光的手指抓起了神州的心房。选自合唱二章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乡，滔滔地注入了祖国的心脏。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欢呼着，又沉默着，奔跑在江水两旁。千里迢遥，春风吹拂，流过一个城角，在桃李纷飞的城外，它射了一个影。黄昏，幽暗寒冷，一群站在海岛上的鲁滨逊，失去了一切，又把茫然的眼睛望着远方。凶险的海浪澎湃，映红着往日的灰烬。选自《出发》。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纸上描出个圆圈，点个黑点，就算是城市吧。你知道，我画的正在天空上，那儿呢，那颗闪耀的蓝色小星。于是你想着你丢失的爱情，独自走进卧室里踱来踱去。朋友，天文台上有人用望远镜正在寻索你千年后的光辉呢。也许你招招手，也许你睡了。选自《劝友人》。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7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美丽多情的女郎，她愿意知道海上的风光，那些坦白后的激动和心跳，热情的眼泪，互助温暖。谁知道在海潮式的面孔中，也许将多了她的动人的脸。我不奇异，这样的世界没有边沿。在冷清街道上，我独自走回多少次了。多情的思索是不好的，它要给我以伤害。当我有了累赘的良心。选自夜晚的告别。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在荒山里有一条公路，公路仰起身看见宇宙，像忽然感到了无限的苍老。在谷外的小平原上有树，有树荫下的茶摊，有茶摊旁聚集的小孩，这里他歇下来了。在长长的绝望的叹息以后，重又着绿，舒缓生长。唉，可怜的渺小，凡是路过这里的也暂时

0: 世界的遗忘。选自小镇一日。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夕阳西下，一阵微风吹拂着田野，是多么久的原因在这里积累。那移动了的景物移动我的心，从最古老的开端流向你安睡。那形成了树木和屹立的岩石的，将是我此时的渴望永存。一切在它的过程中流露的美，教授我爱你的方法，教我变更。选自《十把手》。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聊沉香，消入暑，鸟雀呼晴，亲晓，亲晓窥言语，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依依风和举。选自周邦彦《苏幕遮》。这首词由眼前的荷花想到故乡的荷花，游子浓浓的思乡情向荷花娓娓道来，构思尤为巧妙别致，盛夏早晨的风景在眼前徐徐展开。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2: DNA 个孩子

0: 红叶黄花秋一晚，千里念行客，看飞云过境，归鸿无信，何处寄书得。选自燕姬道思远人，这首词就寄书二字发挥，以泪研墨，层层递进。晚字暗示别离之久，千里点名相隔之远，婉转入微。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选自苏轼《江城子》。这首词是寄梦，其实只有下片五句是寄梦境，其他都是抒胸臆。夫妻相见，没有出现久别重逢的亲昵，而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正是苏轼笔力奇绝之处。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

0: 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选自李清照《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这是李清照身居闺中之作，回忆起少时游玩的情形，对那些生活的怀念之情与日俱增，使得作者感到诗兴大发，于是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小令。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万里归来言欲少，微笑笑时犹带梅岭香。试问岭南音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选自苏轼《定风波》。这首词不仅刻画了歌女柔奴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伤人纠结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 直到现在。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天。我喜欢旅行是因为喜欢到处走动，享受旅行给我的自由感觉，也很高兴去摆脱了羁绊、责任和义务，喜欢那种很多未知的感觉。当然啦，我也喜欢去结识一些奇人，他们给我片刻的欢愉，有时也给我很多生活带来灵感。我时常会有些逆反自己，也会借助旅行来丰富自己的个性，让自我略有改观。旅行一趟回来，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改变啦。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很多人都在探寻李宇春长红不衰的秘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得到市场和口碑的双重认可，是因为李宇春是一个尊重自己内心的人，是一个不盲目随波逐流的人，他始终在流行最前沿，站在潮头。实际上他自己跟流行的最前端始终保持着可观的冷静的反思和距离，也真正做到了荣辱不惊。 Thank you.

真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写作的习惯，哪怕是每天只写一段，比如说写日记。一个很好的练习呢，就是描写在一张或两张纸上一些完全如你所见的场景或人物。回想起小时候，真的非常认真地做这种练习，能够让你变强，就像练钢琴一样。而现在呢，可能没有必要去尝试写一篇完整的短篇故事，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尝试来写一些熟悉的东西。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莫文蔚以香港女歌手身份在华语乐坛保持着多项骄人的记录，她是首位夺得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的香港。

港女歌手，也是唯一两度夺得金曲歌后的香港女歌手。截止到2015年，莫文蔚以9张专辑入围了35项，获奖9项，两者都是香港女歌手之冠。

0: 果你认为阅读给人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无需名言的，那你就错了。因为果真如此的话，那应该有更多的人读书才是。实际上，向不读书的人解释读书的意义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还会遭遇振振有词的反驳。如果你说读书让人开阔心胸，让人领略各种不同的人生，不读书的人则会回答，看电影和电视也能得到同样的收获呀。但如果你真正爱读书，你就知道那不一样。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一

说到林俊杰，你会形容他的嗓音是高亢沉亮又不乏力度，装饰的转音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咬字严丝合缝，又保留了大量唇齿音。

陈奕迅对气息吐纳的掌控和拿捏是非常纯熟的，能放能收，张弛有度，绝对不拖泥带水，乱抒情。同时含音也是恰如其分，这样的技巧很容易唱出深情的感觉。

爱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它可以是打不完的电话，晚睡会被骂，多喝一口水会被表扬，把饭吃完会被奖励。

火锅碗里总是满满的，而冬天冷的手呢，也总是暖和的。非常喜欢这种爱对人的感觉，一开始稀里糊涂被对方外表特长吸引，后来相处过程中发现他哪哪儿都值得这份爱，就像挖到了宝藏一样。

说到阿杜，家里面兄弟姐妹一共有五个，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一家人在新加坡绝对算不上是好家境。父母离婚后，家庭生活更是窘迫，跟母亲生活的阿杜在15岁就辍学了，去修车厂当学徒，随后到电脑公司组装硬件。此后的7年时间里，阿杜都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那个时候的阿杜最喜欢在下工以后边跟流浪狗玩边跟着电台唱歌。有一天，阿杜陪着朋友去参加歌唱训练班比赛，被唱片公司看上了，结果意外地击败了3000多名参选者，脱颖而出，人生就此改变。

徐佳莹的嗓音清浅柔婉，有气若游丝的飘忽感，不是大明大放的悲欢，而是蜷缩和逃避的孱弱。这种安静的歌唱流露出的缠绵不舍的情绪，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胆怯。

变瘦了之后，你会发现郑秀文开始了自己的百变风格。首先，香港第一个把头发染成全金色的女星，而后来开始在红磡表演。而说起演唱会，最高评价是超值，瘦下来的她往台上一放就是时尚的标杆。她其实是很适合舞台表演的人，公司也给了她不错的资源，所以出现了为人称道的 Nike 眉、羽毛 bra 等新鲜的造型。我们现在听着觉得没什么，不过放在96、97年的那个时候还是相当抢眼的。多年来的演唱会都是走百变路线，力求造型新鲜，舞台抢眼，配合他最擅长的快歌加跳舞，视觉效果一流，总觉得一上了台他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劲舞加快歌完全不喘气，特别会搞气氛，能量超强，简直忘形。

锦绣而重唱的风格，清新生活化，就像是活泼的小女孩在我们的身边，快乐的没心没肺的嘻嘻笑笑。明天也要作伴，多么简单的一句话呀，却是那么的暖心。

念头一冷凉，撇头眼睛这边犹如连线，撇头地界没出，起了屁股须，啥地公求出啊？

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还是很不一样的啊。
2: 是的，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咖啡的那些知识，
2: 哎，
1: 包括怎么选咖啡，怎么喝咖啡，怎么辨别好的咖啡。
2: 对，我觉得这期节目也算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啊。
1: 没错，
2: 就是有很多朋友一直在说，你们每次说茶，然后说饮料，说各种饮品，为什么就是不说咖啡呢？其实是一直没有找到非常合适的嘉宾来跟大家说。
1: 是的，
2: 那今天我们请到了。
1: 没错，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人士啊，是来自宏顺国际贸易公司旗下的乐布纳咖啡的主理人李静。欢迎李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李静，来自乐布纳咖啡。
2: 对，李静啊，其实就是李静每一天都是在跟咖啡打交道的，对不对？
3: 对对对。
2: 本身是咖啡爱好者吗？
3: 我也是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慢慢的热爱咖啡
2: 啊，进入这个行业热爱咖啡。 对，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
1: 没错，
2: 就是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特别喜欢闻咖啡的味道，但是他一直没有尝过，为什么呢？他怕苦。
1: 对，所以你知道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我小的时候每一次路过那种咖啡的店铺门店，我都会觉得哇好香啊。但是我小的时候其实就是只喝那种比如说带糖的或者带奶的，但是后来慢慢才开始喝这种纯的黑咖啡。小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好苦啊，包括现在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会觉得这个纯的黑咖啡味道太苦了。
2: 对，你看有很多朋友在问我是不是感冒了啊。对，我们感冒了，所以大家先给提个醒啊，就换季的时间是容易生病的，大家注意身体。
1: 是的啊，李静老师也带来了非常非常多这个不同种类的咖啡，也会在我们今天接下来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
2: 对，哇，今天大家互动非常踊跃啊，可能看出来大家对这个咖啡的热爱还是很多的。我们先大概来读一下大家的这个
1: 留言，我们的互动啊，有朋友说了这个咖啡比较少喝，只喝过这种速溶的咖啡。
2: 是，
1: 然后包括还有很多朋友说偶尔会去咖啡厅去喝这个卡布奇诺或者是冰摩卡等等等等。包括陈震说了这个咖啡对身体还是挺好的，能够起到提神醒脑减肥的作用。
2: 是，还有朋友说了我知道两种著名的咖啡豆，阿拉比卡咖啡豆和我国云南的咖啡豆。然后还有朋友说四月天太赞了，每天都喝咖啡的我对咖啡非常的执着。还有草球说了不太喝，心脏不好，别人喝我能蹭点这个香味儿。能看出来很多朋友对咖啡还是挺有感情的。
1: 没错，
2: 来我们先问一问吧，既然这么多朋友来喝咖啡都知道这个茶饮分好坏，咖啡是不是也分好坏？
3: 哦，对，是这样的。
2: 怎么分呢？来给我们说一说。先说一下喝的咖啡吧，就我这入口我怎么知道这咖啡是好咖啡还是坏咖啡呢？
3: 是这样的，就是一杯好的咖啡呢，它一定是有风味的咖啡。也简而言之就是风味型的咖啡它一定是一杯好的咖啡。那决定这杯咖啡的好坏最主要的因素呢也就是咖啡豆。相反呢就是单一的苦味或者是没有什么风味的咖啡呢，可能就是在评测标准上就是不算一杯好的咖啡。但其实在我自己看来呢，其实咖啡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主要是适不适合自己，然后自己喜不喜欢喝。因为可能有些咖啡爱好者他就喜欢苦味儿或者是焦苦味儿，那么这个时候他也可以选择没有风味儿的咖啡。
2: 懂了。
1: 所以说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风味儿，它是跟这个烘焙的这个过程有关系的还是说它本身这个咖啡豆就是带着这样的味道的呢？
3: 是这样的，就是咖啡豆呢它是分为，简而言之就分为两种，一种就是精品豆，一种是商业豆。那如果按照国际咖啡协会的标准来说的话呢，就是80分以上，杯测达到80分以上的可以称为精品豆。那精品豆呢就是阿拉比卡种啊，这个阿拉比卡种呢它也是这个目前国际上产量最大的这个咖啡豆，占了70%左右。那很多现在独立的精品咖啡馆 都用的是这个阿拉比卡种。那阿拉比卡种有什么特点呢？它就是风味比较强，然后带有本身带有天然的果酸、
2: 嗯、
3: 包括花香这些风味、
1: 嗯、
3: 就是因为它生长的海拔比较高嘛，所以它是得天独厚的条件决定了它这个咖啡豆本身带有一些花果香味儿。
1: 嗯
3: 啊，然后呢，另外一种就是商业豆，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喝到的一些就是速溶啊，还有一些深烘的豆子，基本上都是商业豆。因为商业豆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豆种是罗布斯塔豆，没有太多的风味儿啊，然后就比较适合深烘，然后可能会有巧克力、坚果的这种醇厚度高一些，油脂也丰富，这样就比较适合做奶咖。那我们平时可能喝到的大多数的奶咖呀，包括做那个速溶，还有胶囊咖啡用的，基本上都是罗豆啊。那罗豆的话，可能就是商业豆。
2: 懂了，
1: 哎，你看这个还是有很多说法的啊，分为商业豆和我们说的这个
3: 精品豆，
1: 哎，这是不一样的，哎，所以说经常说有的时候感觉这两杯咖啡味道不一样，为什么？可能就是它豆子的问题。
2: 嗯，对，哎，说到这儿啊，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我每次去点咖啡的时候，它不是有那种精品咖啡和这种普通咖啡去点吗？
3: 嗯，
2: 我每次都抱着试一试，觉得贵的一定是好的这样的心态啊，去点了一杯精品的。但我个人啊，有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这个精品的口感还没有普通的好呢？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吗？因为我总觉得好像精品有的时候特别酸，这个酸度和苦度到底是什么能产生的呢？
3: 嗯，对，是这样的，就是我在这里要那个大概给你引导一下你的误区。
2: 好的。
3: 其实这个咖啡的酸呢，它是一个咖啡的灵魂。也就是说，酸是咖啡里面很高级的味道。
2: 哦，原来
3: 是
2: 我享受不了高级的味道。
1: 对，这其实我们两个是有误区的。我们经常就觉得，包括还有很多听友都说了，就是他，比如说这个宝姐姐说了，她特别喜欢咖啡的苦和香，但是接受不了苦之后的那个酸味儿。哎，其实很多朋友都是，他会觉得，哎，这个咖啡落口有点酸酸的这个味道，会觉得哎，是不是品质不好？但其实不是哈。
3: 对对对，因为这个可能因为我们国人的喜好还是喜欢一些终身烘偏苦的、醇厚度高的这种咖啡，那么可能大家对酸会不太能接受，但是咖啡毕竟是个舶来品嘛，就是按照国际的这个标准来说呢，就是杯测呀，包括一些竞赛级的豆子，它必然是风味很丰富，而且这个酸一定是明亮的、舒适的、顺滑的，就是它这个风味越丰富，然后它这杯咖啡包括这只豆子也是在杯测的时候分数和表现是最好的。
2: 懂了啊，所以你说，我跟你说，就不适合我这种什么喝咖啡牛的人一样喝。因为早晨我基本上喝咖啡，就是我觉得我喝咖啡可能有十几年了，但仅限于美式。
1: 嗯，就只喝单一的这个种类。
2: 对，因为我靠着这一杯美式要度过这一天的时光，所以就导致我现在早晨喝完，如果不喝那一杯美式，我觉得我一直没有醒，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3: 是
2: 对。
3: 是，
2: 所以我也很羡慕那种有自己的闲暇的时间可以去品一杯咖啡的朋友，
1: 不同的种类啊，
2: 太不一样了。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咖啡的那些事儿啊。
1: 哎，其实我们看啊，大家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在家里面喝咖啡。
0: 是，
1: 你看包括7212说，主持人嘉宾好，我可爱喝咖啡了，一般都是女儿煮好后给我拿过来喝，可开心了，这是煮咖啡的对吧。然后还有0800说，今儿这话题可真及时，我刚买了个咖啡机，想多了解一些有关咖啡的知识，刚想睡觉递个枕头，这又是拿咖啡机去磨的，然后有这种现磨的咖啡，那在家里面一般都有哪一些能制作咖啡的方式呢？
2: 在家里面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会推荐比较简易包括操作简单成本低一些的咖啡器具。当然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去

0: 也可以去购买意式机。那如果没有意式机的话，包括一些入门级的就是咖啡爱好者的话，我们还是会推荐什么法压壶啊。
1: 法压壶
0: 对，就是类似于我们做茶泡茶的时候的那个壶，
2: 哎，对，
0: 咖啡的这个法压壶，然后还有冷萃壶，也是一个比较简易的装置，然后也是器具，然后它也是操作非常简单，
1: 嗯，
0: 包括喜欢喝醇厚度高的爱好者就推荐摩卡壶。那摩卡壶可能会操作复杂一点，但是它做出来的咖啡是可以跟浓缩意式浓缩的那个醇厚度相比，
2: 哦，是会更香一些的哈。
0: 然后它搭配奶咖也是特别棒的口感。
2: 嗯，哎，所以这几种的话在家都是比较方便的，嗯，但是它体积也不是特别大。
0: 对对对对，
2: 嗯，不像说是我们一定要买个咖啡机放到家里也哪儿都去不了了。
0: 是是，
2: 嗯，
0: 就体积小、成本低，包括操作简易，啊，是作为选用那个家用咖啡器具的一个标准吧。
2: 嗯，好，当然器具也有贵有便宜啊，就大家风俭由人。你说我可能预算高一些，那我就买好一些的。
0: 嗯，
2: 我预算相对低一些，买稍微差一点的，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0: 对对。其实预算低的话就可以选用刚才我说的那几款器具，然后可能会搭配一个磨豆机。那磨豆机的话，这个就是手摇磨豆机，然后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比如说你喜欢口味重一点，可以把咖啡粉磨细一些，那这个可能就是磨豆的，包括磨豆的过程中，包括你需要称重，那再搭配一个电子秤，其实平时厨房用的厨房秤也是可以的。那这个有了之后，就其他器具都可以那个做出来好喝的咖啡，然后只需要购买咖啡豆就可以了。
1: 嗯，
2: 哦，
1: 哎，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咖啡豆的话，像一般的咖啡店可以代磨吗？
0: 嗯，这个应该也是因店而异。
2: 哦，因店而异。
1: 但其实我觉得很多咖啡爱好者就是享受在家自己做咖啡的这个过程，就是他觉得这个手磨咖啡就跟我们说中国的这个功夫茶一样，它这个是一个流程化的东西啊，它是一个仪式感啊。
0: 对对对对，
1: 但也有朋友说，就是比如说这个手摇磨豆机，他可能自己要磨很久才能研磨得很细碎，然后才能冲泡的比较好啊。我觉得这也是因人而异。像现在是不是还有那种就是自动式的磨豆机？就电动式的那种。
0: 对对对，
2: 是。嗯，哎，手摇你知道磨的话，那个味道会越来越香，越来越香。
1: 在磨的过程当中，那个咖啡的咖啡豆的香气就不断的散发出来。
2: 对，就是你在家如果冲罐儿，或者是在自己家喝这种速溶的，现在不好多种冻干粉吗？
1: 嗯
0: 嗯，
2: 它不是能特别出那种特别香的味道，但是你在家要是煮咖啡，或者是刚用这几种壶，那个味道特别浓。
1: 没错，
0: 对，
2: 我觉得味道本身就挺治愈人的。
0: 对，是
2: 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咖啡豆吧。
1: 嗯，
2: 啊，有这么多朋友都愿意在家自己做咖啡，其实咖啡豆很关键。
1: 是
2: 啊，
0: 是，
2: 我怎么去购买一款品质比较好的咖啡豆呢？
1: 如何选择？
0: 嗯，是这样的，咖啡豆其实，选择咖啡豆的首要标准呢，就是新鲜程度。
1: 嗯，
0: 啊，它一定是要新鲜烘焙。啊，然后一般的熟豆它烘焙完之后最佳赏味期限也就是一个月，因此呢，就是我们在选用咖啡豆的时候，第一个标准是一定要看它的生产日期，就烘焙日期。然后第二个标准呢，就是当然呢，就是如果说保存得当的话，也是可以放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包括更久。那判断标准呢，就是它的风味有没有流失，还有没有尚存的一些好的风味儿。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这个像有些豆子过期啦，或者久制的豆子，它的风味已经基本流失掉了，那可能就只剩苦味了。那这就这就是一个咖啡期限对咖啡豆的影响。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店里经常有客人，我们在推荐他选用豆子的时候，会问他的一个偏好
1: 喜欢什么样
0: 的
1: 风味。
0: 对，比如说他喜欢喝奶咖呢，还是黑咖。如果喜欢喝奶咖的客人，那我们可能会推荐一些终身烘的豆子因为终身烘的豆子它油脂高一些，然后醇厚度也高，然后它跟奶搭配呢会不会被奶的那个味道掩盖，就咖啡的醇香味不会被奶的味道掩盖。咖啡豆然后它的颜色就是比较黑偏黑，但如果到很黑的那种程度的话，也不建议选用，因为那个有可能
1: 就是烘
0: 焙
1: 过
0: 度，包括焦苦味，会有一些不好的杂味儿。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浅烘的豆子，这就说到了第二个那个标准。我们有些客人会喜欢选择一些黑咖呀，或者是一些比较在意热量、糖分的客人，就可以选择黑咖。那选择黑咖的客人，我们就会推荐他去选一些单品豆。 啊，也就是 SOE 的豆子，就是单一产区单品豆。然后这种豆子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它的烘焙度是会直接影响到它的风味。然后这个豆子呢，因为本身它有很好的风味，然后我们在烘焙的时候就会采取中烘或者中浅烘的一个方式。这种豆子它呈现出来的颜色呢，就是浅褐色。然后这个就不会在做黑咖的过程中就不会说是被那个其他的一些因素导致的那个风味流失，因为它浅烘是最好的保留咖啡风味的一种方式。
1: 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的口味去选择不同的咖啡豆。那刚刚李静老师也基本上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判断标准吧，就是如果您想喝这个稍微就奶咖类的，你可以选择这种烘焙颜色，首先从颜色上看就是它颜色偏深一些，
0: 对
1: 啊。那如果想喝这种黑咖啡，就风味比较多比较浓厚的这种，可以比较丰富的这种，可以选择这种颜色不是特别深的，稍浅一些的啊。所以说从颜色上是一个选择的标准。
2: 那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好吧？明天节目呢依旧精彩，我们明天再跟大家接着聊。
3: 明天见喽，
2: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日，比亚迪高级副总裁李科在一次海外的采访当中透露了比亚迪首款搭载固态电池的车型推出时间。他表示，电池可是比亚迪的立命之本，市面上你叫得上的名字的任何电池技术，在比亚迪研发中心的某个角落早就开始死磕了。至于固态电池，比亚迪同样处于时间线的前列，无论是技术储备还是商业化落地，他认为他们都走在了前面。为了证明这一点，就在明年比亚迪就会推出首款搭载固态电池技术的车型，这就是比亚迪电池领域的硬核实力。当然这是他官方说的说辞啊，这个时间节点有点过早了吧。作为国内的第一大厂宁德时代，其实自己呢也面对这个问题放过一些消息出来啊。他们认为至少是2030年之后才会是固态电池装车的时候了，而比亚迪率先推出这一技术领域的言辞，我相信也是展示自身实力、秀肌肉的时刻。但你说要大面积的去装车，我个人觉得还是不太现实。如果你从现在开始想买电车，哎，觉得这电池技术不行啊，要迭代呀，我要继续等固态电池，那可能还得蛮长的时间。所以您自己掂量一下，虽然说比亚迪放出了这样的消息，但是我认为呢，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因为明年可能只是说试装搭载这样的车型推出，它并没有说上市啊。推出搭载固态电池的车型还是要有必要咬文嚼字的。当然如果说明年推出试装车上路跑开始测试，那不足以为奇了。今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发布了消息，向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简称是 CCAP， 下达了停业整顿的通知书。这怎么回事啊？国家认监委责令 CCAP 自2026年9月9号到10月8号停业整顿一个月，整顿期间呢，不得开展指定范围内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是这么回事通知称，经查，该机构也就是 CCAP 在强制性产品认证业务中存在着违规行为，对不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产品开展强制性的产品认证，并且颁发 3C 认证证书。国家认监委还要求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全面复盘认证评审流程。哎呀，发 3C 认证啊，让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如果你的充电宝没有 3C 认证是上不了飞机，但一旦有就可以上飞机。当然了，大家看到或者听到中汽认证中心，可能会和中汽中心联想起来，不过这两家呢是完全独立的公司，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中汽认证中心也就是这次受处罚的停业整顿的是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前身呢是中国汽车产品认证中心，1998年8月份成立，注册地址是在北京，而2017年改制为现在的公司名，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第三方认证机构。而我们熟悉的中汽中心，也就是 CATARC， 它是全名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总部呢在天津，不是一回事啊。1985年就成立了，

0: 直接隶属于国资委，中汽中心也做相关的认证工作，但是它旗下的认证板块是中汽研华城认证天津有限公司做的。行业里面很有名的 CAT-ARC 的标志就是华城做的，而中汽认证中心认证标志为 CCAP， 所以也不要过度的紧张啊。连中汽中心都出了问题不是？来看到 Otline， 他在给我留言说，想问一下星越 L HEV 怎么样？想买星越 L， 但是油耗太高了，这个油混貌似就是最好的选择。这个 iHEV 怎么样？后期的电池要换吗？HEV 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HEV 它是油电混动，它是没有插电式混动的充电接口的。你可以理解为早期的像丰田的双擎、本田的锐混动那种类似的结构，它同样也是串并联的电路的链路结构啊。只不过呢，吉利星越 L 它有一个变速器是不一样的，丰田的双擎呢用的是E CVT， 而吉利星越 L 用的是一档的 DHT， 变速器不一样。这套系统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吉利拉胯的也是插混车吧，油混没那么容易出现问题，还是比较稳定的。后期电池要不要换，这样给你一个参照啊。之前呢丰田上一代的双擎系统它用到的是镍氢电池，度数不大，一度左右一个小电池包，那个电池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浅充浅放循环的电池，你开到报废都没问题。但是呢现在丰田全新一代的THS 换装了三元锂电，而吉利星越 L 同样也不是镍氢电池，至于这个寿命啊，它肯定会比那种大电池包要长得很多，但是后期要不要换不好说。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廖先生。廖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能听到吗？
0: 能听到，您说。
1: 哎，你好，我想估下价，就是我的一个2021年买的这个大众探岳1.4T 豪华版的车子，现在如果想做二手车卖的话，大概能估个什么价呢？
0: 哪一年买的？我刚没听清楚。
1: 啊，2021年，2021年白色款。
0: 好，
1: 1.4T 的。
0: 嗯，21款的车型是哪个配置？还记得吗？两驱舒适吗？
1: 就是，对对，应该是豪华版吧，就是两驱的吧，豪华版那个。
0: 两驱豪华呀，两驱豪华当时的指导价都到22万多了呀。
1: 对对对，我买的时候，
0: 不对啊，不对不对不对，
1: 实际上最终落地是19万多。
0: 不对不对，您这应该是经销商私自加的配置，您刚告诉我是1.4T 的嘛，那是330的配置了，您是280啊。
1: 啊，对对，我就是买的就是280。
0: 280它只有两个价位啊，18万多和204,900啊。
1: 啊，
0: 这估计是经销商给您私加了一些配置提升的售价啊。好，我理解为就是入门级的两驱智联，当时指导价应该是18万多那款，预计是这样的。现在呢，探岳的终端优惠幅度非常大，13万多就能入手新车了。您公里数跑了多少？
1: 4万5左右。
0: 才跑了4万多公里，是什么颜色的呢？白色还是其他颜色？
1: 啊，白色的，因为最近2年没怎么跑，没跑多少啊，
0: 划不来。真的划不来，
1: 划不来。
0: 对，我刚刚告诉你了啊，新车的价格呢，目前都已经来到了优惠之后，都来到了13万多了，所以你可想而知，你当时的话呢，价格呢，跟现在肯定是不能够去对比的，现在的优惠幅度很大。280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收车价，主要是你是280，如果330的话还稍微好一点点，收车价难上7万。
1: 啊，这个品质还挺，
0: 对，
1: 挺大的。
0: 是的。
1: 啊，对，
0: 行，这是给到您市场的价格参考了，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没有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可以同时再咨询一下吗？
0: 您说，没问题。
1: 我还有一个那个关于那个汽车那个维权的事情，我给你大概讲一下，就是我老婆她买了一个蔚来乐道的2090的车子，是是今年吧，今年4月19号买的，但是他那个是一个第一款的版本嘛，然后他4月21号他就发布了那个新款本，就是那个2026款的车
0: 啊。
1: 然后他实际上不怎么懂车，我老婆不怎么懂车啊，但是他听那个销售，然后一说啊，就去买了，结果买的是个2025款的，但是那个2026款3天之后就发布了。
0: 当时没有告诉你消息。
1: 这他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我讲，所以。 所以我后来我是发现他这个款买的是老款车，然后新款它是配置啊，那升级也挺多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太划算，然后我想是说去那个 4S 店去找他们去协商一下，看维权一下能不能，去能够去找他们。
0: 你四月份的事怎么现在才说呀？
1: 因为我是六月份才发现的。
0: 以前
1: 我也一直不知道，
0: 我的天，
1: 我六月份才发现他买的是个2025款的，是老板的车。
0: 六月份发现你也没出生啊，现在是九月了，又过去三个月，又过去一个季度了呀。
1: 我六月底的时候就跟那个四 S 店，我其实是在跟他们做了一轮沟通，然后他们说，说我老婆也是个成年人，什么，他买车也是经过他自己也是说什么签了合同的，然后说。怎么回事，反正说了一大堆，然后我说我老婆她自己不懂车，然后买的这个是一个老款的车，然后销售的时候她当初在试驾的时候就试驾了这一款，然后买的时候就直接买了这一款，但是我觉得她那个销售上面可能存在一点那个隐瞒嘛，或者没有公开透明，说你那个新车马上3天之后就要发布了，你还卖这个老款的车给她，就属于欺负她不懂车嘛。
0: 啊，行，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是这样，您稍后呢，我们线下再聊，因为这个事儿，可能牵扯的时间跨度有点长，咱们也可以去店里面听听销售的说法，没有问题啊。我在线下的可以约您见面。是这样，您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1: 要发这个。
0: 您不要说，不要在节目当中说，留给我们的导播，还是要注重一下个人隐私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好，问候线上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3: 喂，你好，浩总。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就是我的车是奔驰 GLC 260，然后是上个星期做了去 4S 店做了保养，然后那边的师傅说是我的车的小那个水管，还有那种切断阀这种是老化了，然后还有那个发动机的端盖有点松，他说要密封，然后的话。但是它的价格有点高，我想问一下，这个是，这边比较修比较好，还是在哪里修比较好嘞？
2: 这哪里都可以修，零配件供应体系现在是全面打开的，反垄断法、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已经明确规定了，这个零配件体系本身 4S 店和外面的有资质的门店都是共享的，都是可以拿到正常件的。是这样，您简单跟我说一下，您现在多少公里了？
3: 10万。
2: 10万公里
3: 啊，
2: 他告诉你要换哪些配件。我刚刚您说话语速有点快，我没有完全记得下来，您告诉我，再告诉我一下。
3: 他说是我的车的那种小水管，还有那个切断阀
2: 啊，
3: 那些东西。他说老化了嘛，然后他说要换。
2: 老化他给你看到了吗？都已经开裂了吗？都已经坏了吗？
3: 他拍照片没有，他没开裂了，就是只是确实有点，有点那个老化了。
2: 橡胶件嘛，肯定会。对，橡胶件肯定都会，但是没有老化，他这是一个建议，并不是说强制要更换的。然后他给你报价是多少？
3: 没有，他还有一个，他跟我说有一个，发动机的端盖，他们那里也松动了嘛，然后他说端盖上面有这种油渍，他说要打胶密封吧，然后他说，水管和密封的价格加起来是，4000多。
2: 别去了，太贵了。你车辆使用起来有什么异常吗？有一些在低速过程当中行驶的时候有异响吗？有跳动吗？
3: 异响。
2: 有啊，是
3: 没有？
2: 没有。那不就得了，这东西呢它不是强制性的，然后但是这个价格呢本身也贵，我觉得吧您还是详细的检查，因为他说的这个概念很泛，你到底是哪里有油渍，哪里漏油，哪个部位？
3: 他说的是端盖的端盖旁边，应该是端盖旁边吧。
2: 就那个发动机盖吗？
3: 啊，
2: 是发动机的那个塑料盖吗？
3: 对，是的。
2: 哪个部位，在哪个部位，我还需要去知道更详细一点。
3: 哎，他拍照片就是拍的照片是，就是发动机的那个端盖啊，就是。
2: 行吧，
3: 盖子上面
2: 原点肯定没有找到，这只是说告诉你那里有油渍，是不是他自己抹上去的，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这个问题你完全可以不用在4S店，你现在你在4S店做一次保养1280的 A 保嘛，对吧？

0: 你没必要啊，这些小配件，特别是一些橡胶件的更换，你在哪里都可以。
1: 哦，行，那我就是自己去找个地方，就
0: 您有熟悉的门店自己去，如果没有熟悉的门店，我可以帮您推荐，这都没问题，看您自己的需求。
1: 也可以
0: 啊。行，您这样子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吧？
1: 哦，好的，好的，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哎呀，我其实有点不厚道。你要说我把整个四 S 店的价格体系都说出来，再去做一个对比的话，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好吧，就拿 GLC 来讲，我就以他的车子为例 ，A 保的价格还不说 B 保啊 ，A 保的价格1280，其实听上去也不是特别贵嘛，但是一年10000公里先到为准，保养 A 保就是最基础的换机油几率没啦。OK， 那么我就打我更换好一点的油嘛，美孚一号行吗？美孚一号 SP 级。然后再加几率，你在任何一家那种大型的一类维修资质的门店做，我不说在哪里做，我说成本好吧，这有点毒啊，成本加这个1280除以二等于多少？1280，快，我心算，差不多一半的价格能够搞定。没必要啊，行业有行业的规矩，当然 4S 店也有 4S 店的定价权，就看您自己怎么选择。因为你在 4S 店，你享受到了更加优质的服务，对吧？你喝了咖啡，然后坐到了空调休息房里边，还有按摩椅，再加上这个是绝对有保障的，你出了问题也不用给他提供什么单据，因为我就在你 4S 店做的呀。但是呢，一般换机油的保养，只要你用正常的油，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啊。啊，这个就各位自己去掂量了。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陶女士，陶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高总你好。
0: 您说。
2: 我就想咨询一下买车的事情了。就想把家里面，我那才开了6年的那个 A4 了，想置换台油车。现在就大概也看了一下了。
0: A4 换油车？
2: 没有，换电车了，想A4换成那个电车了。我的预算区间的话，大概可能20到30。
0: 够了，不用再高了，因为电车本身就是一个最主流的售价区间了，再高就是那种很大的 SUV 了，没必要。
2: 是的，我也看过几款车，看了，就是对比了几个了，一个就是当时看了一个那个问界的 M6，然后又看了那个，那个理想的 i6，现在我就后面看了这个，我就觉得他们那个，看了这个比亚迪的那个海狮08咯。现在海狮08，我觉得性价比都还可以，就是有点纠结，就是他那个车太大了点，就是大5座就行。车身太长了，就感觉有时候开车城市里面开车有点不太方便。
0: 那你觉得 M6 以及 i6 的身材你是能接受的是吗？
2: 我觉得那个5米以内的话，那个好像那两个是没超过5米吧？
0: 可以接受，要稍微小一点点，对吧？
2: 对，我觉得那5米之内还可以接受，超过5米1就感觉确实体积有点太大了。
0: 我觉得也没错，买车不一定非得那么大，咱们又不当中巴车司机，搞那么大干嘛？又不是平时经常满载的，没有那种情况，对吧？也有道理啊。好，我想知道您的诉求是什么？买车主要您关注的是哪些点？你告诉我。
2: 三电技术。
0: 三电技术。
2: 就是三电老师的人了。就是然后还是想有自驾的。我之前看了特斯拉 Model Y， 我就觉得他那个车都还满意，就是因为自驾又另外加钱吧。
0: 对 ,FSD 的你自己掏钱。
2: 是的，然后现在尤其就是特斯拉现在一降价有优惠10000块钱，其实还挺好的。
0: 是的，但是现在你不可能鱼和熊掌兼得，你说的这几款车都有自己的一些天生的硬伤在这里。
2: 对，当时我看来看去，后面看到了那个30多万，我觉得超过30多万也没必要，
0: 真没必要。是的，
2: 对，我的理想就是控制在20万左右的话，20多25万以内了。
0: 行，是这样，
2: 多几万倒无所谓。
0: 我大概了解您的要求了，您又说看重三电技术，三电技术呢，我再建议你也要关注一下它的底盘调教，这个还是有必要的。你既然是关注三电技术，因为可能您也更加注重驾驶，对不对？
2: 对。
0: 所以，i6、m6 呢，都是属于那种比较软的调教的方式，可能。

0: 你坐上去感觉哎很舒服呀，但是时间长了的那个悬架，说实话啊，就是它能否久经考验，它能否在一些复杂路面当中胜任，要打一个小小的问号。其他方面我都没意见，理想 i6 的内部空间宽敞舒适，然后配置也高， M6 就不用说了，安全辅助驾驶呢也算是比较全面的，这个功能呢在市场当中都是有口碑的。而特斯拉 Model Y 呢，你也说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啊，因为它这个 FSD 要额外的加钱。那么咱们再换一种思路，把这三款车都 pass 掉，我给你推荐另外一款，你可以去关注一下极客的 7X。
1: 是吧？
0: 对，三电技术肯定没问题，浩瀚架构的，只不过呢这个电控做的一般般，电耗稍微高一点点，但真的开电车的多少人会去在乎这个电耗呢？高就高一点呗，我反正充电比油车要划算太多了呀，
1: 是吧？
0: 是，它的安全辅助驾驶问题不大，只不过车机没那么智能，没那么好用而已，优缺点都告诉您了，您重点去关注一下这款车，因为我觉得不是说谁好谁坏，根据你的要求，我个人认为它可能会更符合您的一个诉求吧。
1: 哦，行，好，
0: 感谢参与，再见。
1: 谢谢主持，
0: 不客气，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